0: 你喜欢那种热闹的感觉？
1: 那种热闹很有生活感，很治愈。
0: 热爱生活的人，逛个市场都可以这么浪漫。
2: 만약에거리를고려하지않는다면，너는대형마트와전통시장중어느걸선택할거야？
3: 如果不考虑距离问题，大超市和菜市场，你选哪个？
2: 그러니까요，如果不考虑。전혀고려하지않는다。무엇을距离问题，거리만문제가없다면，大超市、대형마트냐，아니면菜市场、전통시장이냐，你选哪个？어떤걸고를겁니까？아，这个不一定啊。但是最近我比较喜欢去传统市场，
3: 哦，我也
2: 有意
3: 是，
2: 思，有意思。
3: 对，我也是最近喜欢去那种大集。
2: 啊，对
3: 比
2: 对
3: 如说
2: 对
3: 什么
2: 对，
3: 三日集、五日集、
2: 对对
3: 什么
2: 对对，
3: 七日集，还有菜市场，我也很喜欢。
2: 장터，
3: 对
2: 哎，장
3: 对
2: 터，
3: 对对，
2: 5일장，
3: 而且
2: 有
3: 就
2: 意
3: 是
2: 思，有意思，
3: 跟人接触的感觉。
2: 还是烟火气，
3: 对对
2: 烟火气，
3: 对，
2: 对吧？对。나는마트로갈것같아。물건찾기도쉽고시간도절약되고애프터서비스도더편하잖아。
3: 我可能会去超市吧，东西好找，省时间，售后也更方便。
2: 这一点确实是优
3: 呵呵。
2: 点，它的优点，对吧？我可能会去超市吧。난그래도대형마트를갈거야。东西好找啊，찾기쉽죠，好找。안내판이있으니까요，好找。또省时间，그러니까시간아낄수있고요。售后애프터서비스。更方便아，너무편리합니다。훨씬편리합니다。맞아，그리고가격이한눈에보이니까흥정할필요도없고。
3: 也是，而且价格一目了然，不用讨价还价。
2: 아，이것도优点呐，也是。而且또价格一目了然，가격이딱한눈에탁탁들어오죠。一目了然，不用讨价还价，거기다가흥정할필요도없습니다。그가격대로살거면사고，안살거면안사고，讨价还价。그렇지。여러모로편하지。
3: 对，就是各种省心。
2: 省心，그러니까마음에신경을쓴다는신경을쓸필요가없는거죠。就是各种省心，신경을쓰지않아도되지。그런데，아하하，그래도말이야。나는전통시장이더좋아。그런사람냄새나는곳을한바퀴돌고나면마음까지편안해지거든。
3: 可是我还是喜欢，更喜欢菜市场那种烟火气，逛一圈下来，整个人。都松下来了。
2: 그러니까이제이런어떤烟火气를느끼려면역시그래도菜市场。
3: 没错。
2: 大超市呢，你就东西都买好了，回家。
3: 找一个人结账，然后回家。
2: 对
3: 而
2: 对
3: 且最
2: 对，
3: 近结账都是那种，很多都是那种机器结账，
2: 自己
3: 自己结
2: 或者
3: 账。
2: 自己，
3: 对对
2: 对
3: 对。
2: 对对对对对，볼거리는없죠。
3: 啊，没错。
2: 哎哎。可是我还是更喜欢菜市场。나는그래도전통시장이더좋아。那种烟火气，그대로그런어떤사람냄새나는사람사는냄새그런것이좋고요。逛一圈下来，한바퀴빙돌고나면整个人내가전체가松下来，아이마음이아주편안해집니다。여유로워져요。松下来，좋습니다。넌그런북적이는느낌이좋은거야？
3: 你喜欢那种热闹的感觉？
2: 你喜欢那种热闹的感觉，그런북적거림이좋은가？其实大超市有时候，特别周末，有时候很热闹，但是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这个味道完全不一样。你喜欢那种热闹的感觉，그런북적거림이사는맛이느껴져서，아，힐링도돼。
3: 那种热闹很有生活感，很治愈。
2: 그렇죠，那种热闹。그런북적거림，그传统菜市场的热闹，这个大超市的热闹不一样，所以那种热闹很有生活感。최근에이런什么什么感도많이써요，중국어에서。그래서很有生活感，어떤그런사는향기가느껴져서，뭐까지되냐면很治愈，어허，힐링까지돼요。아주마음이치유까지되는그런느낌입니다。治愈。좋습니다。삶을즐기는사람은시장구경도참 낭만적이네。
3: 热爱生活的人，逛个市场都可以这么浪漫。
2: 哎，삶을다 즐기죠， 삶은요，
3: 对
2: 그죠？
3: 对。
2: 热爱生活的人，삶을 즐기는 사람， 사랑하는 사람은 逛个市场， 시장을 한 바퀴 둘러보는 것도 可以这么浪漫的啊，够浪漫，可以这么浪漫啊，그렇죠。其实这个。